收埋。咁啊，但系咧，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咧，都间唔中咧，就系即系俾一啲嘅情绪咧，都唔可以话系即系控制住啦。咁但系咧，都俾佢哋释放下，俾自己咧喺即系心理上面有一啲嘅调节咧。咁啊，当然即系如果大家有听歌嘅话咧，可能听歌都系一个好好嘅基因咧，或者一个嘅机会咧，俾大家咧去即系调节一下自己嘅心情啊，或者俾一啲咧以前觉得自己咧系负面啊，唔应该暴露响人前嘅情绪咧，可能有一个释放嘅空间。咁啊，点解讲咁多关于伤心嘅情绪咧？咁啊，其实咧今日咧同大家咧听嘅呢啲嘅歌曲里边咧，都有唔少嘅伤感嘅情绪响里边啊。咁啊，因为咧今日为大家带嚟嘅咧睇一叫做第头嘅四首歌曲啦，咁啊就系啦，包括有何嘉丽嘅《伤心酒店》，有麦浚龙嘅《吃鲸鱼的人》，谢晓莹啊，即系 Kiri T 嘅《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同埋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啊。咁啊，唔知咧系情感令到大家咧伤感啊，即系爱情嘅一啲感伤啊，定系还是咧对人生嘅无奈咧？有时我哋都会咧，即系不言地咧，就会出现咧某啲嘅伤感嘅情绪嘅。咁啊，不如一齐听听呢几首歌，睇下边一首歌又带动到大家嘅情绪啊！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本期的闲话澳洲。阿德莱德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关怀系的讲师方倩博士呢，长期关注并研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老年人、残障人士获得社会服务的情况，以及呢他们在寻求或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那本期的闲话澳洲呢，我们邀请到了方倩博士做客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他的研究成果和观察。接下来呢，就请您收听本台记者丽华对方倩博士的采访。
1: 我现在主要研究的是澳洲的福利和社会服务在多元文化群体当中的可及性，以及移民文化关怀。换句话说，多元文化群体在需要社会服务的时候，能否顺利地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和支持。那我所说的多元文化群体，在我们平时的对话当中指的就是移民群体，这里不仅包括了出生在国外的第一代移民，也包括出生在澳洲但自我认同是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那我的研究和合作的群体呢，主要是集中在残障人士和老年群体。我一方面和这些群体合作，了解他们的想法、需求，以及他们申请使用社会服务的经历。另外一方面，我的研究对象也包括社会服务机构和政府机构，了解他们是如何和多元文化群体合作，来提升社会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的。
2: 目前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这个老年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面临哪些挑战呢？
1: 其实人在进入老年以后，他本身就会面临着随着身体机能改变所带来的各种心理健康的挑战。那么对老年移民而言，他们会面临一些和移民相关的更多的困难，从而让他们的心理健康更加的脆弱。那这些困难和挑战总的来说包括三大类。第一个就是移民生活所带来的压力，第二个就是他们在脱离了原来熟悉的社交环境以后所产生的一种孤立感，会让抑郁倾向上升。那第三个就是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他们在获得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方面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那这些困难一方面导致了老年移民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也会加剧他们原来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亚健康得不到及时的干预。
2: 一般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些研究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跟我们分享？
1: 主要就是和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老年群体做访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包括他们获得社会服务的一些这个经历。另外一方面，我也会和社会服务机构去做合作，了解他们是怎么去回应老年移民群体的他们的一些需求的。访谈是一种研究方法，包括我们发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案例啦，实际上在操作当中可以值得借鉴的，那我们也会做一些案例方面的研究。最近我和我同事做的一个案例的一个研究，我们是研究了一个由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老年移民组成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互助小组。然后我们看到小组成员尽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在一个很有才华的老年人的这个带领下，在当地社区组织的支持下，这些老年移民他们能够很快地组成一个互助团体，然后通过简单的英语交流，这些老年移民也能够互相帮助交流学习不同的文化，定期聚会。那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案例很有意义，就在于这样的一个小组的存在，它实际上打破了很多共意义上对老年移民的偏见。我们看到这个小组的老年人在非常积极的自主的进行实践跨文化的交流，而不是安于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背景里面。他们也不是在等着政府的心理健康支持，而是很自主的在帮助自己，在帮助其他的成员。觉得这个对 政府和机构在为老年移民群体提供社会服务支持方面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因为我们目前的一个观察是，很多情况下政府和机构他们对多元文化群体的社会服务的提供还是局限在一个说同一种语言的来自同一种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士这样的一种一刀切的模式。比如说以那个残障服务 NDIS 为例，我们发现很多关于 NDIS 全国残障计划的这个推广活动都是在华人社区里面用这个中文做一个推广活动，在越南社区里面用他们的这个语言搞一个推广活动。那实际上就是人为的把多元文化社区割裂开来了，大家各自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活动提供这个社会服务。这一方面是有悖于澳洲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移民国家的本质，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会加重社会对多元文化社区的一个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就是安于待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边。那我想我们最近这个研究的这个案例事实上就是用实际行动在打破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2: 这些老年人他们是不是英语，他们的英语水平都怎么样？有些老人他们这个英语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就是流利，或者甚至是他不懂英语，这个也是一个障碍，对不对？
1: 我们首先要就是说正视很多老年移民群体他们移民过来的时候可能英语不会说，或者使用这个非母语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用母语提供社会服务是必要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局限在这一块，在一个说母语的来自同一种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士并不能完全保证这是一个高质量的服务。在我们的很多的访谈当中，我们也遇到老年移民啊，包括残障人士，他们也会抱怨，尽管这个专业人士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但是他的服务态度啊，或者他的这个专业能力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回到老年这个互助小组，他们并没有说的英语非常的流利，我觉得这个案例它非常特殊，也不能说一概而论，就在于它非常依赖于这个互助小组的它的这个活动，包括它的这个主导人、它的这个领导的一个才能。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小组的成员，他们移民到澳洲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英语都不怎么会说。那么他们去参加了这个当地政府的这个基本的英语的培训，然后呢他们又在这个小组的我们叫 facilitator， 就是说主导的这个老年人，他把这个英语简单的英语会话融入到小组活动当中，让老年人以他们的方式来慢慢的精进他们的英语。英语不用说得很好，基本的口语只要和交流和对话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方式内容，然后包括活动的频率，很多的因素决定了这个小组的这个成功。它的这个推广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它本身的存在，它的意义就在于启示我们老年移民也好，多元文化群体也好，语言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群众。
2: 那么您研究的这些对象他们来自哪些族裔社区呢？
1: 包括来自华人的这个群体，说西语的，来自越南的，就是他们也新移民，包括他们自我认同是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二代都有。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丽华对阿德莱德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关怀系讲师方倩博士的采访啊。那对于多元文化社区的残障人士来说呢，获得高质量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啊，也并不只是 语言沟通的问题，即便服务提供者和受助者拥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呢，也不一定啊能够完全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刚才呢两位也是探讨了这一话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也请您继续收听丽华对方倩博士的采访。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8: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9: SBS Chill.
10: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1: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2: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3: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4: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在刚才的节目中呢，记者丽华是邀请了阿德莱德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关怀系的讲师方倩博士呢，来跟我们分享他所做的一些研究。那他长期关注的领域呢，是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获得社会服务的情况啊，以及呢他们在寻求或接受服务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记者丽华对方倩博士的采访。
2: 您也在做这个多元文化社区残疾人相关的研究，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您的研究发现？
1: 我和我同事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呢，是开始于2018年。我们主要研究的就是在NDIS 国家残障计划实施以后，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残障人士，他们是否可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高质量的残障服务。研究的一些主要的发现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在多元文化社区的残障人士，在 NDIS 实施之前就已经长期面临着获得高质量的残障服务方面的各种困难，而这一困境在 NDIS 实施以后并没有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 NDIS 是在2013年在实施之初的时候，澳洲政府当时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有 20% 的 NDIS 的使用者是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 NDIA 在2024年发布过一个 NDI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Strategy 2024-2028。 在这份报告里面呢，他们提到过自 NDIS 发起以后的十年，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 NDIS 的参与者只达到了政府预设目标的一半。当时2013年 NDIS 发起的时候，政府预设的目标是有 20% 的 NDIS 的参与者来自多元文化背景。但是2024年的政府的这个数据显示，十年之后他们只实现了一半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大概 10% 左右的 NDIS 的使用者是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 那第二个我想分享的研究发现，就是刚才说了，高质量的有移民文化关怀的残障服务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服务，而不是很多时候被机构简单的简化成为派一个来自和服务使用者同一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士就行了。很多的访谈数据显示，派一个说同样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服务人员并不能保证残障服务的质量。举一个例子，一家残障服务机构，他派了一位男性的残障服务员给一位女性的残障人士，仅仅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是相同的。但事实上，受访者告诉我们，他本身的期望是相同性别的服务员要大于来自同一语言文化背景的。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访谈显示，就是他们认为如果翻译的质量是好的话，如果这个服务人员的态度包括他的专业素养是很高的话，那么哪怕服务人员和这个残障人士并不是说同一种语言，并不是来自同一个文化背景，也能够达到满意的服务质量。那第三个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首先要承认的就是，提供以人为本的残障服务，它在实际操作上是有难度的。因为残障人士对高质量的服务的要求是随着各种因素变化的，性别、年龄、残障情况、服务场景等等，这些再叠加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会让残障服务的提供实际上是需要个性化和场景化，并不是简单的派一个说同样语言的服务人员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就能够解决的。在澳洲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丰富的国家，你让一家社会服务机构为每一位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客户配置一位来自同一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服务员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就发现了一种可以帮助社会服务机构更高效的了解多元文化群体的需求并实施满足他们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由机构发起或者支持一个由多元文化背景的客户组成的互助小组，我们叫 peer support group。 然后机构和这个小组密切沟通合作，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在提供以人为本的有移民关怀的残障服务方面，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有效地解决了信任和沟通的问题，因为互助小组的内部小组成员之间，他们会互相帮助和鼓励，建立起一种安全和信任的空间。那这样的一个空间，事实上是会鼓励残障人士勇敢地去表达他们的需求。而当机构和小组建立起这种长期信任的关系的时候，机构和机构的服务人员是能够实时地获得来自残障人士的反馈的，从而帮助机构更好地提升他们的服务。第二个优势就是，这种模式对机构而言是有明显的成本收益的优势的。因为传统的方法就是给多元文化背景的残障人士尽量安排一位说同一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服务人员，前面我已经说了，这种模式它是不能保证服务质量的，同时在操作上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提出和倡导的这种模式，就意味着一位机构的员工他可以负责和多个互助小组联系沟通，另外这一位机构的员工他也不一定要和小组的成员共享同一种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只要互助小组的成员能够感受到社会服务机构和这个员工的合作诚意，那么这种长期的信任关系是能够建立和维系的。那第三个这个模式的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改变了残障人士在服务过程当中的角色。因为过去的传统的语境当中，残障人士是被动的去接受机构和残障服务员的服务的，那机构和服务员就处于一个更加权威和主导的角色。但是在我们倡导的这个模式当中，他通过互助小组来赋能残障人士，让他们的发言 促成机构的学习和改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服务机构、残障服务人员和残障人士，他们都是平等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2: 一次的这种研究的话，研究的对象一般涉及多少人呢？
1: 这个取决于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方式。如果我们是做定量研究 quantitative 的话，它的主要是发问卷，它的样本量就会比较大。那如果是做定性研究的话，就是做访谈啊，做案例的话，那么我们就样本量不是特别大，所以它没有一个具体的绝对的一个数值，它取决于你的研究的这个方法。
2: 您觉得目前澳洲社会福利等方面是否有做得好的以及说需要完善的地方呢？
1: 做得好的一方面就是澳洲政府是在不断的加大对多元文化社区的这个社会服务的支持的力度的，这个是我们需要肯定的。那就像我刚才说，可以进一步完善的，这是来自于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就是很多时候来自于政府对多元文化社区的支持，一个族裔一个族裔处于一个各自为营跟割裂的一个状态。那么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专项的支持，能够促进这种跨文化的交流的这种支持？因为我发现无论是老年移民也好，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残障人士也好，我们还是观察到了很多的一些跨文化的一些互助小组的存在。其实多元文化群体的个体，它既可以参加来自同一个族裔的这种互助小组，得到这个专项的支持。其实我们也鼓励多元文化群体能够走出去，多参加一些跨文化的一些互助小组。政府呢，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专项资金来支持这些跨文化的互助小组。
2: 在做这个多元文化社区残疾人和老年人的这些研究哈，您觉得就是您的研究，有可能会怎样去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呢？
1: 我们首先会发报告，发在大学啊，然后我们研究所的网站上面，那么供公众啊、学者啊，包括政府官员来查阅。因为我们做的研究报告不仅仅是面向这个学术圈的，另外一个我们经常会举办一些发布会啊、workshop 啊。那我们邀请社区啊，我们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官员来共同分享一下，就是讨论一下。我们会分享我们的研究数据，也借此呢来讨论一下如何促进有移民文化关怀的社会服务。那第三个，包括我们学者也会接受媒体的采访。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分享我们研究的发现，借由这些发现和数据为多元文化群体发声。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丽华对阿德莱德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关怀系讲师方倩博士的采访啊。那他们也是聊到了方倩博士的多年来的研究呢，就是关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获得社会服务的情况。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感兴趣，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回听本期节目。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收听播客呢赢得25澳元超市购物卡的这个活动。那也是为了鼓励听众朋友收听 SBS 中文制作的优质播客内容，即日起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之后呢，以社交媒体私信的形式答对问题的听众就能赢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本期的问题呢是，倒车时用力踩油门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呢？那根据听众的提问呢，尽管无法断定啊，专家推测可能是哪一项功能在作怪呢？那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去收听我们的播客找到答案。那可以搜索的这个关键词呢是倒车时踩油门 SBS。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啊能够很快的找到答案，来获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本期的小生意大故事，欢迎你继续收听。
9: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7: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本期小生意大故事。在悉尼一栋140多岁的高龄老建筑里呢，潇潇正忙着当艺术界的红娘啊。那接下来呢，也请您收听本台记者谢欣对策展人潇潇的采访。
18: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人默默忙碌。可能是你每天买咖啡的那个人，可能是秀年家水管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唐人街经营多年把家乡味道传开的餐馆老板，甚至是已经把生意做大的私营业主。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您可能在悉尼市中心的某条街上看见过这样的一家画廊，门脸不大，布置精致，茶点、小摆件和墙上挂的画都透着满满的文艺感。这家画廊的主人潇潇来自北京，而他的猫张家辉常常在角落里晒着太阳，或者趴在沙发上打盹。从第一个展就成为业内的爆款，潇潇用自己的热情、坚持还有心思，让画廊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并成功跻身主流。今天听他给我们来讲讲如何一步步把文艺梦想落地，当然还有张家辉一路的相伴。
19: 大家好，我叫潇潇，我在悉尼市中心开了一家画廊，叫 CBD Gallery。最近有一个词儿很流行，叫做对艺术祛魅。我觉得其实从事艺术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对艺术祛魅的过程。 做策展、开画廊有很多的体力活，像布展、清洁这个空间，很多大的艺术装置挂起来或者是呈现出来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儿。
20: 有幸去过你的画廊，布置的非常有心思，看到过你有些美少女的手办，生活中是不是一个很小女孩的感觉？
19: 我有点羞耻说自己小女孩。我小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多的玩具，从收集了一只毛绒龙虾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明年会把它变成一个我的艺术项目，它是一个有点像我的行为艺术以及我对于收藏毛绒玩具的反思。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反而成年了之后收藏了海量的毛绒玩具。所有的成年之后，你经济独立了以后做的一些看起来比较疯狂的事情，这个都会反映到你小时候的一段记忆。就是我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玩具
20: 啊，就跟你这个阿贝贝有关系了。
19: 我最开始收藏了一只毛绒玩具的龙虾，我就带着它到处去旅行。
20: 对，我看你每次去旅行照片里都会抱着它拍一张。
19: 对，它有点像我一个旅行的伴侣，带着这个毛绒玩具到处给它拍照片。我在想，其实这是一种对于你童年有一些陪伴的缺失的一个反应。我小的时候和我姥姥一起长大，我姥姥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干净的人，我所有的毛绒玩具她都要套一个塑料袋儿。我现在也想不明白，是她怕玩具不干净让我变得不卫生，还是说怕我把玩具弄脏了，所以她失去了那种玩具的安抚和触感。这个就让我长大以后接触这个毛绒玩具的时候，我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买了很多很多。我就让他在柜子里安安静静地坐着，然后我随时可以拿出来玩。我是真的会和毛绒玩具互动的这种，我是会给他们编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治愈自己的童年，
20: 把自己再养一次。
19: 对的，这个就是成年的意义。
20: 那像到你那里去的不是买家就是艺术家，他们也会对你这些小摆件小艺术品会感到好奇吗？
19: 这个画廊呢一共有四层，它是一个古建筑，是1885年的老房子。四层呢，我每一层都有功能分区的，一层和二层是主展区，它是我策展办展的地方，大家看到的就是艺术作品，我不会把我自己的东西都放在这两层，因为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策展。顶层是我的会客区以及各种工作坊，最底下一层有我的小厨房，有我的储藏室。您到了那个顶层，就是看到了我这些比较有我个人痕迹的东西。但是大部分藏家其实他参观的主要还是艺术作品。我们聊的更多的就是这个艺术家的故事。展览期间有什么样的故事，我都会和我的藏家有交流。
20: 就非专业人士都是去顶楼。
19: 就是要喝喝茶呀什么的，我就把这个空间给它多功能化了。我发现其实很多艺术家工作一年能撑起来一个一层的个展或者两层的个展就至多了。他其实没有办法把整个楼都变成他的展出。我第二年工作的时候有一个75岁的老艺术家叫 George Gittos， 他是澳大利亚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只有他的那个展是占了我整个画廊的三层。
20: 人拿时间堆出来的作品。
19: 对，所以其实我的工作需要沉淀，艺术家的工作也需要沉淀，
20: 人生都是在一步步的沉淀，都得从零开始。但你这个零好像挺漂亮，从第一个展就爆了，业内怎么来定义你爆了呢？是销售的好，来的人多。
19: 第一个展是特别特别幸运的，我是在 TAFE 读了一个策展的文凭，教我策展的老师呢，他叫 Nick Vickers， 是澳洲策展界的活化石了，大家叫他，他已经76岁了。当时就是他想做一个给战争里受难的儿童筹款的这么一个项目，叫 Prints for Ukraine。 这个展得到了70多位艺术家捐的80多幅作品，然后这里面不乏大家，比如说 Peter Kingston， 这个已经是过世的澳洲很有名的艺术家。我们当时整个展占了一层和二层，而且澳洲的版画艺术家尤为热情，热爱支持年轻的艺术从业者。我的老师他等于把他这辈子所有的人脉都给我用上了，所以这一个展
20: 为慈善组织筹了还挺多钱的，我的画廊也因此至少在版画艺术界里面有了一些名气，有电台，然后也有媒体报道了那个展，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我在职业生涯的开端就遇到了贵人，但是之后我就得自己走了这个路。这个老师教会我，就是他在什么时候应该推我一把，在什么时候该退出，看我自己去折腾我自己的这一摊事儿。我非常非常感谢 Nick Vickers，
6: 就有点像孙悟空当初被菩提祖师敲了三记头一下。你觉得那一场展它特别成功，跟你踩中的时事热点有没有关系？除了老师的加持，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俄乌战争刚刚开始，
20: 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踩这个时事热点，因为在这一场活动之前，已经在 TAFE 的 C Street Gallery， 这个老师已经做过一次筹款的展览了，是画的，所以其实第二次的这个筹款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第一次大家可能特别的有热情，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6: 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了，
20: 理论上已经不是那么的踩上这个时事热点，而且也并没有刻意去踩这个热点，只是觉得哦，那这组织还是需要一些支持的，就做这么一件事儿。当时 TAFE 所有读这个策展课程的同学都来帮着布展
6: 哦，同学关系处得很好。
20: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妈妈对我的支持，她永远支持我，就是永远发自内心的夸我，夸到我虽然知道这简直不真实，我自己都不信，我都觉得别说了。就是因为我妈妈这种无条件的相信，无条件的爱，让我觉得这世上一切事我都可以为之一搏。其实我之前读的两个研究生，一个是商科研究生，是 marketing 专业的，一个是 accounting， 所以我做会计做了好几年，
6: 跟你现在的艺术画廊
20: 是完
6: 全不
20: 一样
6: 的。对，
20: 对，就是完全不一样。我是 COVID 时候才开始学艺术的，
6: 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感恩，对妈妈，对同学，对老师。但我觉得这个感恩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搭档，他给了你足足的情绪价值。我们给大家讲讲张家辉好不好？经常在照片里流着鼻涕的小朋友，哎，大家想可能是什么？他其实也是一个毛绒，但不是玩具，是你的咪子。
20: 对，张家辉是我2021年的时候接到家的，张家辉是我的猫，他随我姓，竟姓张，我叫张潇潇，所以张家灰色的猫就叫张家灰了。
6: 哦，我一直理解是扎扎飞了。哦，其实是张家那
20: 个灰色的猫。对，跟那个演员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就是我起名全都特别的直接，张家灰色的猫，画廊也是开在哪儿就叫什么名。

0: 作品就潸然泪下。他跟我说，这个信封我想到了我爸爸，我爸爸从前就拿这种粉色的信封，每年过生日的时候给我写一封信，这个面上就会写着我的名字 Happy Birthday。 他说我像我爸爸了，然后他就收藏了这幅作品。本来没有准备讲这个作品的故事的我，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因为这幅作品就是 Tracy 的爸爸写给 Tracy 的信。
1: 冥冥之中都有安排，所以人跟艺术品也是有缘分的。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我说这个艺术家真的被您读懂了，因为 Tracy 从前是住在墨尔本的，他爸爸也在墨尔本，他和他爸爸的关系特别好。他从墨尔本搬来悉尼的那一年，他爸爸身体特别不好，说 Tracy， 我今年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庆祝生日了，所以给你这封信我提前写好了，你带到悉尼去。 Tracy 就和他的丈夫来到悉尼定居了，因为整个跨州搬家，然后东西就很混乱嘛，这个信就裹在一堆东西里头，然后他父亲就过世了，他就疯狂地找这封信。他找到的时候，这封信上面就有这些褶皱，上面写着 Tracy Happy Birthday， 这是他爸爸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所以我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瞬间，人和艺术品真正在灵魂层面有沟通。所以我永远相信收藏不会没落，人的艺术不会没落。
1: 我觉得你特别像是藏家和艺术家之间的一个红娘，你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缘分，但现在你又在考虑慢慢的转型做策展人。
0: 在我画廊里面组织这些展览，它是一种策展行为，但是我在我画廊里的策展呢，属于我选哪个艺术家我来说了算，就是相对这个过程比较简单。作为一个独立策展人去其他的艺术机构策展，这就是另外一码事儿。我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多方面的去沟通。我今年的第一次在馆外策展是在一个叫 Gallery Linkhoff 的区域美术馆策展。嗯， 这个区域美术馆的经理去年找到我，他说我特别喜欢你策的展，我喜欢你选的艺术家，我们每年的年初呢会有一个 Luna Year 的巡展，你明年能不能来测。我就觉得这个任务有点重，因为毕竟我的画廊现在就是两岁半嘛，一知道我有这个机会，我就立刻开始行动。我把华裔澳大利亚艺术家，并且他们相对比较新锐的阶段，不是这种有很多机会被展的，我希望把这些新的艺术家带到大家的面前，被更多的人欣赏。而且刚好这八位艺术家都是女性。
1: 说到跟艺术家很多成了朋友，我相信没准藏家当中也会交上一些朋友。有没有藏家，好奇问一下，邀请你去过他们家里面？
0: 有的，有的。
1: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我画廊目前 80% 还是澳洲本地的藏家，不乏一些老藏家。我去参观的藏家家里基本集中在 Mosman 这个地方，因为 Mosman 它这个大区呢，很多藏家他有支持艺术家和画廊的传统，他们都从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当时收的这个东西还不贵，就是我们认知可能说买艺术品要特别特别多的钱，其实真不是。澳洲的价格天花板是很低的，
1: 有点像马未都最开始玩收藏的时候。
0: 对，就是很容易上手其实，然后到他们家里发现他已经把很多收藏的作品已经给到了他的孩子，给到了他的孙子孙女之后，剩下的还是能把家里头挂到一个缝都没有，
1: 就溜缝的地儿都没了。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去人藏家家里发现，哎，地上怎么有个香蕉皮啊，哦，陶瓷的做的香蕉皮，
1: 装置艺术，这属于
0: 对，他会有很多奇怪的地方都塞满了艺术品，不觉得说我没地儿挂了我就不收藏了，他会想说就去租一个仓库嘛。他的墙会每隔三个月四个月会换一次，朋友聚会什么的他就不去看电视，带着你把所有的作品都聊一遍。
1: 哎呦，那个像小型博物馆一样
0: 的
1: 就像美术馆。
0: 装修好了，所有的装置都到位了之后，会开一个大 party， 然后把大家请过来看他的艺术品。
1: 有了画廊，慢慢也会有自己的节奏。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展览？
0: 其实特别多，但我想说的其中一个是关于命运的齿轮是如何转动的故事。 就是5年前7月底，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一篇帖子，就是一女孩写了她自己在 TAFE 读视觉艺术的文凭，她说她想做艺术家，但是她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帖子最后她写下，但行好事，
1: 莫问
0: 前
1: 程。嗯，
0: 我在读完帖子之后的1分钟就找到了这 TAFE 的艺术专业的报名链接，我就开始填表了。就是他已经是接受申请的最后几天了，我就用平时随手画的那个小画啊什么的光速捏了一个作品集，渲染了一下我小时候把我们家楼道上全都画满了公主的这个故事。我就这么特别随意的提交了一个申请，我都没有期待。我8月份就开始上课了。所以机会还是给有准备的人，就起码你临时能捏出来是吧，
1: 画过壁画的也是。
0: 对，然后当时呢还是网课，然后过了几个月解封了，就见到了这个视频里的同学，同时又学了一个策展和博物馆的那个文凭。我就这么着先扎猛的再学游泳的，就把这个 CBD 画廊给开起来了。去年的7月，我在我的画廊为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美院新锐艺术家策的群展叫 New Voices 新生开幕了。这个展呢也得到了 NAS 官方的支持。这个新生的群展里有一个做陶瓷的女孩叫子欣，她就是那个在小红书发那篇帖子的女孩
1: 啊。这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有回应了。
0: 对，所以这些年我去读了策展，我去学了艺术，我开了这个画廊，开到了那个时候她从 NAS 刚好毕业，我的画廊就展了她。
1: 你给他有讲这个故事吗？
0: 有，我在那个展上给大家都讲了这个故事。所以真的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这个多么完美的闭环。
0: 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祝愿每一个直至深秋都没能发芽的种子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
1: 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对策展人潇潇的采访。那第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我们快速预告一下星期一，也就是明天的生活相对论，是要探讨一国党人气不断上升，作为移民您会不会因为其相关政策和主张而考虑入籍这一话题。欢迎您在明天参与我们的热线节目。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呢，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在这里呢，您不但可以听到经典的怀旧老歌，也可以欣赏到时下最新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蔡淳佳演唱的《陪我看日出》。这首歌呢，是新加坡歌手蔡淳佳于2004年9月份啊发行的一首翻唱歌曲，原曲呢是日本歌手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收录于专辑日出之中，那也是曾经作为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啊来使用。蔡淳佳呢也是表达了歌曲传达的人生困境中坚持向前的这种励志主题啊，专辑日出呢也是象征着音乐事业的重新出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蔡淳佳演唱的《陪我看日出》。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啊。那这首歌呢，也是改编自李清照的一首很优美的词啊，《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赵传的老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那这也是赵传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198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之中。那这张专辑呢，也是赵传的首张个人专辑，是他职业生涯的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想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刘德华演唱的《太想爱》。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分别是高胜美演唱的《哭砂》，以及伍佰演唱的《接受我的爱》。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您将收听到王心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陈小春演唱的《算你狠》。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Glas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各位早晨，我系温楚良，欢迎大家收听
2: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系2026年6月21号星期一。 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 Kulin 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 Wurrung 以及所有过去同埋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嘅所有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首先介绍下今朝早嘅节目。 喺今日嘅创业揾食街里面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工作期间受伤应该点样处理，同埋澳洲工伤嘅保障情况噶。而喺今日嘅文化360陈玉清咧，会展开全新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北宋皇后。而迎环首期，同大家睇下地球未来几年可能面对嘅气候变化。 而米斯放大镜就会同我哋睇下喺澳洲圣印礼仲重唔重要嘅呢？而好主意就会教大家整一道经典法式料理，油封鸭腿配会扁豆。咁之后第二小时嘅广东话节目、音乐节目周末 Canto Pop 将会同大家见面。而家就请大家先收听由我为大家报道嘅新闻同埋天气先啦。 联邦政府延长燃油税减免一个月，但系减免力度系减少咗。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经已抵达瑞士，对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而伊朗就表示佢哋经已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为庆祝香港回归中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于 今日同埋琴日同埋今日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市民参观。各位，今日系2026年6月21号，而家由温楚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有限度延长燃油税减免措施，喺新措施之下，喺7月1号至8月2号期间，汽油同埋柴油将会每公升便宜16仙。 咁至於政府由4月份開始免收重型車輛道路使用費嘅措施，亦會調整至每公升收取16仙。總理艾巴尼斯表示，雖然近期油價有所回落，但係唔少民眾仍然面對生活開支嘅壓力，因此政府決定延長呢一啲減免措施。目前澳洲嘅汽油儲備量大約可以供應44日。 比起美国今年2月底首次空袭伊朗嘅时候，增加咗大约8日。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经已抵达咗瑞士，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同埋特使威特科夫正处理部分嘅技术细节。咁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向佢哋明确指示谈判需要达成边一啲目标。 曼斯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目标系处理好伊朗嘅浓缩铀库存，确保伊朗即使喺非常之长嘅时间之内，亦无法重新启动核计划。曼斯指出，伊朗嘅核计划经已被摧毁，但系美国希望尽办法消除所有可以俾伊朗重新发展核计划嘅机会。 喺呢一个谈判即将展开之际，伊朗琴日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喺黎巴嫩发动攻击，佢哋经已关闭咗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喺美伊停火协议签署之后，仍然向黎巴嫩持续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伊方表示系回应真主党嘅袭击。至于获伊朗支持嘅真主党，则表示唔会容许以色列喺黎巴嫩境内自由行动。 英国中部贝德福德（即系Bedford）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发生咗严重嘅客运列车相撞事故，事故经已造成咗一名火车司机死亡，另外大约100人受伤，其中9人情况危殆，28人仍然需要留医。有乘客忆述事故嘅一刻，形容系一生中最可怕嘅时刻之一。 英国网络铁路表示，当局正计划在事故现场展开复杂的清理和救援行动，并经已调派大量的铁路资源支援，而由 Bedford 至伦敦圣潘克拉斯即圣 Pancras 之间的铁路路段在今个周末仍然关闭。英国交通警察总警司 Lucy Dorsey 表示，专业调查人员正与铁路事故调查局合作，尽快查明事故的真相。他又呼吁外界避免揣测事故的原因。跟住翻返嚟澳洲，可以致命的 H5 型流感病禽流感病毒竟然在西澳的南部一直被冲上岸的候鸟体内被发现，今次亦都是 H5 型禽流感首次在澳洲本土被确认。澳洲联邦农业部长科连斯昨日表示，进一步的检测确认该候鸟感染了 H5 病毒株。澳洲政府呼吁农民检视生物安全措施，并呼吁有任何患病或者死亡的禽鸟或者动物要向有关部门通报。今次的发现令到科学家、保育团体和农业界都极为关注。他们指出，海外疫情曾经导致大量动物死亡，另外有部分的物种的数量亦都显著下降。维州农民联会表示，目前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仍然是非常之低，并未是发现家禽受到感染，但是如果病毒在澳洲形成传播链的话，可能对农业造成重大的影响。科连斯表示，政府早已知道澳洲不可能维持永远都没有禽流感的状态，因此经已为那些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和高风险物种制定了超过100项的应变计划。跟着是香港消息，为了庆祝香港回归中国29周年，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连续两个周末是开放三个军营，昨日和今日率先开放了昂船洲的军营，昨日吸引了大批市民抢票入营参观。虽然香港天气昨日反复，但是无了入营市民参观的雅兴，有市民专为参观枪械而来，而有些市民就被无人机先进救援演习吸引。军营更加为市民提供免费饭盒，等市民可以品尝驻港部队伙食的滋味。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的时候看到市民一起唱国歌，脸上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感到非常之欣慰。又认为驻港部队和香港市民关系越来越融洽，他希望军事表演可以让市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日是澳洲冬至，即是 Winter Solstice， 是一年之中八昼最短的一日。澳洲气象局表示，实际日照时间几多是取决于大家所在地方的纬度。气象局指出，冬至期间荷伯特每日只有大约9小时的日照，而达尔文则有11.5小时的日照。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天文学家 Gideon Ben David Walker 表示，北半球情况啱啱相反，当地正值夏至，是一年之中八周最长的一日。
1: On the summer solstice,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s most tilted towards the sun. That means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s most tilted away from the sun.
2: Ben David Walker 解释话，夏至嘅时候，北半球最倾向太阳，即系话南半球系最远离太阳。当地球运行至三月和九月的春分和秋分的时候，两个半球都不会特别朝向或者远离太阳，因此昼夜时间大致相同。之后地球会继续运行至南半球的冬季位置，这个时候我们和太阳的倾斜角度达到最大，因此八昼的时间最短。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 Mount Semeru木是日前喷发，一名33岁的矿工在一条河道收集火山沙的时候，遭高热火山物质击中，全身大约80%是被烧伤，目前住院接受深切治疗。事发的时候，他和几名同事正在作业。火山沙开采是当地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有关当局表示，他们经已多次警告居民避免靠近当地危险区域。跟着是世界杯消息。E 组消息，德国后来居上，以2-1击败了帐下海岸，两战两捷，以6分排榜首。厄瓜多尔同帐下海岸各得3分， 不过厄瓜多尔目前只系打咗一场，而库拉索则排第尾。F 组赛事，荷兰大胜瑞典5-1，两战得四分，继续排喺 F 组嘅榜首。咁瑞典暂时以三分排第二，日本得一分排第三，特尼西亚排第尾。咁至于 D 组，巴拉圭小胜土耳其1-0，巴拉圭凭开波早段入球以1-0击败咗土耳其，取得今届首场胜仗。咁 D 组方面，美国两战两胜系6分，提早系出线嘅。而澳洲同埋巴拉圭目前胜负各一，同得3分，分列喺第二同埋第三位。土耳其两战全败，得0分，提早出局。各位新闻报道完毕，以下系澳洲各大首府城市今日嘅天气预测。雪梨天晴，最高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5度，布里斯本雨势渐增22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15度，帕斯是密云，最高是20度，荷伯特是间中密云，今日13度，坎培拉间中密云，今日最高14度，最后是达尔文，今日天晴，最高31度。各位，这里是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新闻和天气经已报道完毕。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6: SBS Chill，
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1: Hello， 各位早晨，我是温楚良。在今集的创业搵食街，胡天恒和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一起讲下，如果在工作期间受伤的话，第一步应该怎样做，而公司又需要负责到哪一度呢？
12: Hello James， 你好。
13: 今天肥你好，有一个礼拜了。
12: 冇錯啊！咁我哋咧早幾個月咧都同大家咧介紹咗咧，我哋一般嘅打工仔作為一個假期究竟係點啦？即係其實咧，除咗假期之外咧，我哋有時咧都唔小心喺工作嘅情況底下咧，係會受到傷害，又或者咧係唔小心整親啊，或者各方面嘅傷害咁樣啦。今日都想問下啦，如果翻工真係咁唔好彩整親，好多人個第一反應都可能係即刻話請下病假啦。咁但係其實有時工作意外都未必係請假咁簡單。
13: 係啊 ，Timothy， 你講得好啱啊。嗱，點解我哋會講呢個題目呢？因為其實咧自己喺工作上面咧就都發生咗好多唔同嘅事件啊。我覺得呢樣嘢都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嗱，當然工傷唔係話你啊可以揼 A4 紙俾張紙戒一戒流血咁簡單啦，咁貼張膠布就算啦，啱嘛？我哋講緊啲咧，可能比較嚴重啲嘅一啲嘅工傷啊，甚至咧係涉及咧係可能係唔同情況嘅啊，可能係甚至係打鬥啊，或者係即係當中咧所發生而令到你受到傷害嘅事件啦。啊，一般嚟講咧，就如果係出現咗一個工傷，最後係需要叫救護車啦，又或者係出現任何嚴重受傷嘅狀態嘅話咧，咁嗰個就會報 safe work 噶啦。咁 safe work 咧就會派人落嚟調查，甚至咧係會咧係有警方嘅介入都有機會嘅喎。嗱。咁讲到好恐怖啊，系咪啊？咁其实咩叫工伤呢？可能喺你个工作嘅场所里面整亲啦，例如你可能我之前就系一个钉枪，咁嗰个人就我唔知佢点用嘅，就成支钉枪开枪嘅时候，成支钉咧就直接穿过咗佢只手指公，成支钉就插咗落去，就冇走到出嚟嘅。系啦，咁呢啲一定系工伤噶啦。点解咧？嗱，咁冇叫十字车嘅，就最后就有同事咧就车咗去医院，咁我就喺医院揾佢啦。啊，咁呢个就典型嘅工伤啦，就要写报告啊。最后就佢系需要只手指就包扎咗啦，包扎咗就几个礼拜。咁呢个咧我哋就报咗工伤嘅。咁呢啲就系典型工伤啦。咁另外有一啲我想同大家讲咧，真系要好留意嘅系乜嘢咧？就系有啲人觉得，咦，我放咗工，咁我整亲，咁计唔计嘅咧？咁
12: 系我哋曾经都有好轻轻咁样讲过，今日就大家深入讲下呢个究竟点计。
13: 如果你系喺工作场所范围里边放工整亲或者任何事故受伤， 咁係屬於工傷嘅。但係如果你離開咗你嘅工作場所，喺其他地方受傷，正如我哋之前講，你搭火車踩蕉皮掛低嚇冚親啊跌到個盤骨，咁就唔計啦，因為嗰個係 public liability 嚟噶啦。
6: 冇錯，
13: 所以咧。大家要好留意呢一样嘢。点解我咁样讲呢？因为真系咧，啱啱最近嘅公司系发生咗啲事件啊，就系、是、有啲员工咧，因为一啲唔开心啦，就系、是、放工之后咧，就喺公司嘅停车场附近咧，系有一啲嘅冲突嘅，最后咧系有员工受伤嘅。咁呢个系工伤嚟嘅。
6: OK， 因为仲喺公司范围里边系嘛？
13: 系啦，咁当然两位员工都系唔啱啦，因为佢哋系有肢体冲突啊嘛，系都会受到一个最后系公司咧系会系作出一啲嘅判决啦，可能对佢哋系作出一啲惩处啦。吓，问题系佢喺公司停车场发生啊嘛，
6: 嗯
13: 哼，咁就变咗系公司嘅 liability 啦。嗱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啦，即系唔系叫你打交行出去先打啦，系嘛？我明咩意思啊？咁系咪都唔啱噶啦？系咪？即系。我想讲嘅系，大家要留意我发生个地点啊，
6: 嗯，
13: 发生个地点，同埋嗰个人系咪公司嘅员工？
6: 系啦，如果是但一个唔系，又可唔可以报工伤咧？
13: 咁工伤就系报嗰个公司嘅员工咯，另外嗰个咪 public liability 咯。
6: 嗯，明白。
13: 系因为佢唔系员工嘛。系。喂，当然如果两个都系员工嘅话，咁咪两个员工咁就要有一个我哋叫尽职调查啦吓、啊。我哋咧要系做一个咧调查结果啊，究竟睇翻咧究竟发生咩事啊？可能啊要睇呢个闭路电视啊，咁诸如此类啦、啊。咁嗱呢个提一提大家吓、啊，如果公司系有闭路电视嘅话咧，你签合同嗰阵咧，合同应该系写明咧系有闭路电视咧系会监控咧，就亦都唔会乱咁用嘅。就去到头先我讲呢位啦，如果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嘅时候咧，公司就有权咧。系从呢个闭路电视嗰度咧，系获取一啲嘅啊视讯啦，去睇翻咧究竟当时发生咩事嘅。
6: 嗯，咁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啦，究竟系喺边度发生，同埋咧究竟系涉及啲乜嘢人啦。咁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啦，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受伤又好，去涉及即系打交又好，咁呢啲即系受咗伤，第一步应该点样做咧？同埋公司又会负责到去边一个地步咧？
13: 哇！你又就问咗一个好嘅问题啊！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假设你受伤啦吓，其实我哋之前讲过噶啦。如果你系有去再睇医生，医生出咗个 COC certificate of capacity， 即系话咧你可以做到几多嘢，咁公司咧就需要履行啊 COC 里边叫你做嘅嘢啦。例如你只可以做一日做四个钟咁先算啦吓，你翻7.6个钟嘅，咁所以你只可以做半日嘅啫，即系个医生话，咁就做半日咯。咁如果我哋系报咗保险嘅话咧，咁保险咧就会咧系去俾埋另外一半日钱啦。咁呢样嘢保险公司负责啦，咁公司亦都会同保险公司咧系互相沟通啦。你亦都会咧系有一个人员咧系去专门同你倾翻，究竟你几时可以即系做翻呢个。full time 嘅工作啦，吓咁呢个系一个成个嘅一个过程嚟嘅。咁 last 几耐，咁睇下你有几伤啦。好似上次啊，整亲手指公嗰、那个，我哋话啊，佢真系我哋成日笑佢啊，佢有3个礼拜咧就扎住咗只手指公啊嘛。
6: Mm-hmm.
13: 我就话喂，即系你啊，即系而家即系分湿啦，即系一定系very good 啊，手指公一直举住系嘛。咁嗰几个礼拜我哋仲要俾嗰啲叫 light duties 佢咯，佢都做唔到。讲真，老实实，你系咪真系叫佢揸叉车啊？啊，你系咪真系叫佢攞重嘢？佢点样啫？佢只手指公长期分湿就搬唔到嘢噶嘛，系嘛？咁呢啲咪唔得咯？可能要去做文件啊，或者系做一啲影印嘅工作啊，或者做一啲 labeling 嘅工作咁咪得嘅。咁佢只手都仲喐到嘅，系咪？但系去到一啲譬如话搬重物嗰啲咪唔得咯。咁呢啲我哋叫 light duties 咯。咁呢个就系受伤之后吓、作出嘅一啲嘅评估啦。假设保险公司系即系有份去 involve 嘅话，
6: 嗯，明白。咁你自己都。见咗咁多个 case 啦，其实你见到最多员工可能即系唔想做错咗嘅第一步又系点样？又要注意啲乜嘢咧？
13: 其实好多人咧做错或者受伤嘅第一步系佢冇谂清楚。嗱，我俾个例子你，好简单。嗱，我之前就曾经有个员工咧，就系、是、咧，我哋喺个货仓嗰度咧，就有啲即系层架噶嘛，即系好高嘅，成两三，即系两层楼咁高嗰啲嘅。咁每个架咧就有5格嘅。咁喺第二格咧就摆咗啲佢要用嘅嘢，正常人咧就会叫个其中一个员工就攞彩架叉车将嗰啲嘢攞落嚟俾佢啊嘛， 系嘛？咁佢悭时间，诶唔紧要啦，我爬啦，佢就爬两层，爬上去，俾人喝咗落嚟。其实如果佢咁样爬上去，佢跌咗落嚟咧，佢啲 DNA 咧就会流咁啲咧喺地下咧，咁啊中招噶啦吓。嗱呢啲咧就系佢冇谂清楚啦。真系冇谂清楚，所以好多时候咧，我会建议咧，好多同事或者好多朋友啊，或者身边即系翻工嘅人咧，尤其是系做一啲劳动工作嘅，甚至你喺卖珍珠奶茶嗰啲咧，吓手摇饮品嗰啲咧，吓你系咪要跑去咧？你咪要地下滑，会唔会滑到咧？咁呢样嘢其实停一停，谂一谂咯。我成日提醒大家就系做任何事情，尤其是系用手做嗰啲啊，停一停，谂一谂。你呢个会唔会系对你自己嘅安全构成危险咧？你觉得冇乜嘢噶咋？我哋试过有一啲咧，最后系失去一啲肢体嘅。咁呢啲唔系我哋想发生嘅。
6: 系。
13: 咁佢点解？就系、是、因为佢嗰个动作佢冇谂清楚咯。
6: 嗯哼。
13: 咁呢个系大家系喺你个工作场所里边咧，系需要谂清楚。你究竟攞唔攞到咁重嘅嘢？你攞唔到嘅话，有冇同事帮你？喂，唔好自己一个人攞嘢啊！好重嘅，有其他人帮你嘅，有器械帮你嘅。呢度系澳洲嚟嘅。公司咧，根据 Safe Work 咧，我哋需要提供足够嘅器械咧，俾我哋嘅员工咧去攞重嘢嘅。如果唔系，我哋犯法嘅老细。
6: 嗯，冇错。咁作为打工仔咧，就真系要多加留意啦。点解我哋今集咧都特登同大家讲下呢个工伤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原来咧喺澳洲嘅职场里边咧，呢啲意外都经常会发生。咁我哋喺下一集嘅创业揾食家咧，就再同大家倾下澳洲职场上嘅其他要注意嘅事项啦。
14: 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边所分享嘅观点属于个人意见，唔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嘅立场。听众唔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11: 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同阿 James Low 嘅，咁大家唔好走开啦，因为咧陈玉清咧即将出场嘅，咁今集文化360咧介绍一位皇后俾大家认识。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齐来畅谈，在我们的 Have Your Say 网站分享你对新州政府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的政策、项目和服务的想法。你可以对卫生、基础设施、环境、交通和 New South Wales 顾客服务部如何与多元文化听众接触等话题表达意见。你可以帮我们了解对你、你的家人和你的社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并且为 New South Wales 新州塑造更美好的未来。访问 nsw.gov.au 并搜寻 Have Your Say 或拨打131450TIS 口笔译服务和口译员交谈。
17: 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 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
18: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1: 系啦，时间嚟到文化360啦，咁啊，陈玉清咧就展开咗全新嘅系列啊，叫做咧充满传奇色彩的北宋皇后，咁啊带大家走入咧北宋嘅宫廷啦，介绍一位传奇皇后俾大家认识噶，咁啊呢位皇后啊出身咧唔系好显赫吓，年轻嘅时候咧仲系历尽波折嘅添，咁啊究竟呢位皇后系边个咧？咁啊同埋咧有几传奇咧？咁啊请大家一齐收听啦。
19: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360。今日呢准备同大家讲中国古代嘅一位人物，佢系一位皇后。讲到皇后呢，或者比较容易就諗到譬如唐代嘅武则天啦，又或者呢汉代嘅吕后，即系汉高祖刘邦嘅皇后吕雉。无疑武则天以及吕后呢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不过今日所讲的这位皇后就是宋代的一位皇后。而在宋史这部正史里面呢，就曾经将她和吕后以及武则天呢作一个比较的。宋史有两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她说有吕母之才而无吕母之恶。简单来讲呢，即是说这位宋代的皇后啊，就有吕后以及武则天那种啊卓越的政治手腕以及治国才能。不过呢，佢即使大权在握啊，又唔会好似佢哋咁残害忠良啊，又或者祸乱朝纲，就唔会有呢啲嘅恶行嘅。呢位宋代嘅皇后呢就叫做刘娥，嫦娥嘅娥。刘皇后呢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尤其是佢嘅出身嘅背景更加系备受争议添。咁或者我哋而家就睇下佢嘅出身系点样啊。咁就要先嚟翻一翻宋史里面嘅后妃上篇对佢有点样嘅介绍啦。佢话呢呢位刘皇后啊，祖籍系太原，佢阿爷系将军嚟嘅，佢父亲呢亦都系一位刺史。喺佢仲系好细个嗰阵时啊，父亲呢就喺战场上系作战去世，母亲呢亦都系去世，咁所以呢佢好细个啊，已经系一个孤儿。不过呢，好在就有啲好心人呢将佢收养，而喺益州，即系今日四川嗰度呢系成长嘅。咁对于呢一点嘅讲法呢，其实好多后来嘅人呢都并不赞同，所以佢嘅出身真系话扑朔迷离嘅。譬如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喺佢所写嘅《蓄水记文》里面呢就曾经咁样讲啊。佢话刘皇后啊，本蜀人，即系根本就系四川嘅人，话佢祖籍太原啊，呢个讲法呢佢并不赞同嘅。咁所以后来提到话佢父亲啊、爷爷啊系啲乜嘢刺史啊、咩将军呢，可能根本呢就不存在嘅。咁所以有关于佢嘅出身呢都系一个千古谜团，好难下定论。咁不但如此噃，仲有一个同佢有亲密关系嘅人物，佢嘅身份呢亦都系扑朔迷离嘅。宋史呢亦都有咁嘅记载，话蜀人宫美者以断银为业，携之入京师。就话呢个叫做宫美嘅人呢就做断银，即系打啲金属打银为工作嘅。而佢呢就系带住刘娥呢入去京师。据讲呢
20: 刘娥咧仲好擅长啊玩拨浪鼓。所谓拨浪鼓咧，就系、是、以前啲小朋友好中意嘅一种玩具啊。其实就系一个鼓咧，细细个嘅鼓，下边有条手柄，而鼓嘅两边咧都有一条绳，绳嘅末端咧就有一粒珠或者类似嘅物体。总之咧，你拧嗰个鼓嘅时候咧。呢粒珠就会打落个鼓面，就发出咧咚咚咚咁嘅声响嘅。因此呢，就有人估计呢，呢位宫美呢就喺度锻炼嗰啲银啊，喺度做买卖，而刘娥呢就喺度拨弄嗰个拨浪鼓呢嚟到招揽生意。对于呢个讲法呢，至今都冇办法啦，系断定是否真有其事，都系一个谜嚟嘅。不过跟住落嚟嘅资料呢就可信度就好高啦。里面就提到啊一位皇帝宋真宗。宋真宗仲未做皇帝嘅时候呢曾经啊系封为项王、襄王、寿王，至到呢公元995年呢先至立为太子嘅。嗱，当佢仲系未成为太子，仲系项王嗰阵时啊，呢位赵恒呢就有一个机会啊，真系机缘巧合啦，就见到刘娥，哇，惊鸿一瞥就惊为天人，仲睇中咗佢噃。之后呢就接佢翻去自己嘅王府，对佢宠幸有加噶。喺项王府里面呢，纵使赵恒对刘娥系非常痛锡啊，但系呢。王府里面嘅人呢就并不如此对待刘娥噃，佢哋啊都因为刘娥出身实在太低微啊，睇佢唔起啊，特别呢就系赵恒嘅乳母，即系今日俗话所讲嘅奶妈秦国夫人呢就非常之唔喜欢刘娥嘅。佢曾经好多次啊劝赵恒抛弃刘娥，不过赵恒就当耳边风。咁结果呢，呢位秦国夫人呢就到皇帝宋太宗面前呢就告佢一状，就话呢根本呢个刘娥就好似狐狸精咁样，搞到啊呢位王子呢身体啊精神各方面都差唔多崩溃啊。宋太宗听完之后非常愤怒，就命令赵恒呢要将刘娥啊扫出王府之外。乳母嘅说话可以充耳不闻，但系皇帝嘅命令就不得不听从噃。咁点算好呢？自己又咁痛爱呢位刘娥，咁就唯有呢采取折中嘅办法。冇错，刘娥呢就被送出去王府之外啊，不过就被安顿喺一位官员嘅屋企。呢位官员就系王府嘅指挥使，叫做张琪。张琪呢系安顿咗刘娥喺自己屋企之后，为咗避免嫌疑啊，就唔敢翻屋企，就留喺自己办公室度居住。如是者就过咗十几年，宋太宗去世，赵恒继位，咁就成为后来所叫嘅宋真宗啦。做咗皇帝啊，当然啦，就有办法将刘娥迎接翻去皇宫嗰度，并且封佢为美人呢个等级。其实咧，到呢个时候咧，刘娥都有一定嘅年纪噶啦，因为佢入去王府嗰阵时咧，只系15、16岁啊，但系住咗喺张琪屋企都有一段时间。到宋真宗登上皇位呢，佢已经30几岁㗎啦。喺今日嚟讲30几岁都仲係好年轻。但係喺嗰个时候啊，尤其是喺皇宫或者话后宫当中呢，30几都算係有啲老㗎啦。不过呢位宋真宗真係可以话唔话得啦。佢冇因为呢刘娥年纪渐渐大啦，容颜渐渐衰退呢，而对佢嘅感情啊系减少，不但如此啊，仲系呢越嚟越爱佢㗎噃。佢将刘娥喺宫里面嘅地位呢一步一步提升，譬如呢系将佢晋封为二品修仪，好快又封为呢一品德妃㗎。而去到景德四年，即系公元1007年呢，当年呢宋真宗嘅父亲为佢娶嘅国皇后呢，喺呢一年呢就去世。咁 宋真宗呢就开始是去精心策划要将刘娥是封为皇后的。我们今日称刘娥叫做刘皇后，当然好清楚知道佢最后都能够成为皇后嘅，不过过程呢就非常复杂，亦都非常困难嘅。下一次嘅节目呢就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过中嘅情况嘅。咁除此之外，喺民间呢仲流传一个故事，就话刘娥系狸猫换太子，好多小说啊、戏曲啊或者电影都有讲呢一个情节嘅。咁是否真有其事呢？下一次呢都同大家讲下刘娥嘅太子係点样嚟嘅。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11: 係啦，狸猫换太子呢个故事呢，如果长片即係睇得多啦，咁究竟系咪真嘅呢，要听下即係下一集嘅文化360啦。咁时间嚟到呢，营运首期，咁蔡燕文呢会同大家讲下一份联合国最新嘅气候报告，同埋睇下地球未来几年可能会面对嘅气候变化嘅。
3: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2024年被确认为有纪录以嚟最热嘅一年呢？但原来科学家最新嘅估计，2024年可能只系开始咋。世界气象组织即系 WMO 近日发表咗最新嘅全球年度至十年气候更新报告。呢一份报告被视为全球最权威中期气候预测之一。集合多个国际气候研究中心的数据和模型分析，尝试预测未来五年地球可能出现的气候趋势。而当中最受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一句了，2027年有机会成为人类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为什么科学家会这样说呢？原因之一是气候模型预测2026年底可能再出现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并不陌生，它其实是太平洋海水周期性变暖的现象，会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在过去几十年，每逢强烈厄尔尼诺出现，全球气温通常都会再推高一级。例如在2016年曾经因为强烈厄尔尼诺而创下当时全球最热的纪录，去到2024年全球再刷新纪录，同样是跟厄尔尼诺有关。如果未来几年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再加上人类持续排放温室气体，气温有机会进一步被推高。而报告估计到2030年之前，有高达 86% 的机会出现比2024年更热的年份。而报告亦都指出 ,2026 年至2030年间，全球有 91% 的机会至少一年平均气温会较工业革命前高出超过摄氏 1.5 度。大家近年经常都听到 1.5 度这个数字，那究竟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在巴黎协定曾经提出希望将全球暖化控制在 1.5 度之内。因为科学家发现，当气温越接近甚至超过 1.5 度，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就会明显增加，热浪会更加频繁，暴雨都会更加猛烈，干旱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而山火风险亦都会增加。不过今次报告所讲的突破 1.5 度主要是指单一年份或者是短期的平均，因为国际社会真正关注的是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平均升温。不过即使是这样，这个数字仍然反映了一个现实，我们正是一步一步接近原本希望避免的气候临界点。而报告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区，就是北极了。科学家预测未来几年北极的冬季气温将会比1991年至到2020年平均值高出大约摄氏 2.8 度。升温的速度超过全球平均三倍，原因是所谓的北极放大效应。当海冰和积雪融化之后，原本可以反射阳光的白色表面减少，露出深色的海洋，海洋会吸收更多的热量，进一步加快暖化。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加速的循环。而另一方面，被称为是地球肺部的亚马逊雨林亦都可能面对更长时间的干旱。报告指未来几年亚马逊部分的地区降雨量可能会持续偏低。
7: 如果森林缺水，发生山火的风险就会增加，而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亦可能下降，结果在大气里面累积更多温室气体，进一步加剧全球的暖化。简单来讲，气候系统里面的一些天然保护机制可能正是逐渐受到削弱了。当大气和海洋系统产生变化，影响最终会反映在我们熟悉的生活里面。近年越来越频繁的热浪、暴雨、山火以及破纪录的高温，其实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这份报告似是一份未来五年的天气预告，科学家想表达的信息其实都很简单，地球仍然有能力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时间正是变得越来越紧迫了。而2027年会不会真的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呢？又或者未来五年会不会再刷新所有高温纪录呢？答案都有待时间去验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遥远未来的事，而是目前已经发生了。
21: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2: 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3。
2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24: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1: Hello 各位，在今集的迷思放大镜，我们同事刘依晴会同我们看看在澳洲成人礼究竟还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呢？
25: 童年究竟是几时结束，而成年又是几时开始的呢？对于某些社群来讲，答案会透过仪式、典礼和传统来界定，但是在现代澳洲就没有一个特定的答案。有人认为年满18岁就是成年，有些人觉得拎到车牌先算，亦都有人认为拥有第一部的智能手机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由法律的角度来讲，18岁就正式踏入成年，但是在澳洲部分的州同领地，如果触犯法例，其实你由10岁开始就可以面临刑事检控。不过成人礼 Coming of Age Rituals 未必同法律的定义一致，澳洲很多文化群体都会透过传统或者宗教方式来纪念人生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澳洲，不同的社群怎样标志迈向成年的过程，而在现代澳洲，成年仪式还重不重要呢？
26: A rite of passage is a transformation.
25: 成年仪式是一种蜕变，会改变你，而当你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就再都回不回去以前的那个自己。这位是鲁宾斯坦博士 Rubenstein， 他是成年礼研究所 Rite of Passage Institute 的行政总裁和创办人。这个机构透过不同的计划，协助年轻人顺利完成迈向成年的这个转变。 鲁宾斯坦博士曾经担任急症室医生多年，期间接触到不少澳洲的青少年因为参与自己版本的成年仪式而被送入去急症室。
26: Unfortunately in Australia, we have what I would say are a lot of unhealthy markers.
25: 好可惜在澳洲有不少不健康的方式来标志成年，例如18岁生日饮到啤啤裤、失身、打交甚至坐监。还有一个高中毕业周名为 Schoolies 的活动，在高中 Year 12毕业之后，学生在没有大人监督的情况之下出去 wee wet 狂欢整个星期，而且很容易接触到毒品和酒精。
5: I was a single mother at the time, and my
25: 当时作为单亲妈妈的她，有一日13岁的仔仔问她，到底要怎样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男性呢？这位是金斯曼博士，昆士兰科技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员，因为仔仔的这条问题启发到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用一年时间研究 Right Journey 成年礼的课程。金斯曼博士说他接触过很多的男孩子，其实都在找指引、归属感和认清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5: Manhood is a loaded term, and
25: 男子气概 manhood 是一个带有重量的字，承载了大量文化和社会赋予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In El Salvador is called Fiesta Rosa because
3: 喺中美洲北部嘅国家萨尔瓦多就叫 Fiesta Rosa， 而喺南美洲同美国就叫 Quinceañera。39年前 Wilfredo 移民到澳洲，他说在拉丁美洲文化传统里面，成人礼是专为15岁女孩而设的仪式，而他自己的孙女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后过15岁的生日，他希望延续这个传统。
4: What we do in Japan is each city they...
3: 而在日本各个城市都会举办庆祝活动，所有年满20岁的人都会一起庆祝。来自雪梨的和服专家 Tae Gessner 就说，日本的成人之日 Seihin no Hi 很多时是很多年轻人唯一一次穿和服的机会。
5: Well, we have a coming of age ceremony that unfortunately when I was young, I was
3: 因为殖民入侵带来的影响，原本的成人礼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没办法参与，没得讲自己的语言，亦都没得举行传统仪式。直到2015年，在中断了185年之后，重新恢复了这个名为 Murum Turukuruk 的仪式。这位是 Mandy Nicholson， 他是 Nam墨尔本的传统原住民监护人和 Jiri Jiri Women's Dance Group 的创办人。他说在传统文化面，整个社群都会积极参与，引导年轻人迈向成年。而鲁宾斯坦博士就觉得，成年礼本身亦都会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6: Becoming 13 or in some places 12, you become bar or bat mitzvah。
3: 当你到了12、13岁左右，就是同大家表明自己已经准备好、愿意，亦都有能力去以犹太人的身份承担人生中的责任。这位是拉比 Alison Conyer。犹太教改革派会堂 Temple Beth Israel 的首席拉比，作为为期一年成年礼的部分，犹太社群的年轻成员需要准备在家人、朋友和整个会众面前主持部分仪式的内容。就算这些成人礼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但是全部都尝试去答同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社群应该怎样帮助年轻人完成迈向成年人的这个转变呢？
7: 好啦，唔该晒刘以晴嘅，咁大家可以上网收听翻以上一节《迷思放大镜》嘅。系啦，时间嚟到好主意啦，咁讲到法国菜咧，好多人都觉得好高级啦，好难整。咁其实咧，法国都有唔少家常菜嘅。喺今集嘅好主意，阿 Ann 同蔡义文咧就会教大家整一道经典法式料理，就系油封鸭腿配烩扁豆嘅。
8: 早晨啊 ，Ann。
9: 早晨啊 ，Peggy。
8: 咁我哋咧一连几集咧，同大家去咗东南亚一转啦，咁又去过泰国啦，又去过日本啦、韩国啦，咁介绍咗唔同菜式啊。咁今集咧，阿 Ann 带翻我哋去欧洲，介绍我哋做一道法式菜。
9: 系啊，今日咧就要教大家整一个叫做法式油封鸭腿配烩扁豆。咁样咧，讲起呢个油封鸭腿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好高级、好难整，其实佢一啲都唔难嘅。最重要咧就系时间同埋耐性，做完咗之后咧，其实佢个鸭皮咧就会好香脆，而嗰个鸭肉咧真系入口即化，好嫩嘅。咁啊，再配翻一个暖暖地嘅烩扁豆啦，咁嗰个味道就会比较有层次，而且咧亦都好适合冬天去食咯。
8: 呢度咧真系一道好经典嘅法国菜嚟噶，好多人都认为咧，即系要去啲法国餐厅啦，尤其是系高级嘅法国餐厅先有得食。咁啊，原来咧喺屋企咧都可以自己整啊。嗱，咁啊呢一道菜当然最紧要就系有鸭腿啦。我哋要喺边度买或者系点样准备呢个鸭腿咧？
9: 其实如果你去超级市场咧，佢哋都会有鸭腿嘅，咁但系可能系要去一啲比较佢会卖一啲高级嘢嗰啲超级市场，咁就会容易啲买到嘅。如果唔系咧，有啲唐人铺咧，你都可以买到净系鸭腿嘅。
8: 应该唔会系新鲜有得卖啦，多数都系一啲可能急冻嘅鸭腿系咪咧？
9: 系，如果你喺唐人铺咧，通常都系急冻嘅。咁如果你

0: 买嘅话咧，就买完之后咧，就最紧要系连平我哋去处理嗰个鸭腿啦。咁啊，我哋会有翻一个比较简单少少嘅腌料，咁啊，等佢腌翻12个钟头入味嘅。咁腌料咧，我哋会有盐啊、百里香、迷迭香、蒜头、红葱头、八角、黑胡椒粒同埋一啲月桂叶嘅。咁我哋就最好前一晚咧去准备，咁啊等嗰啲盐啊，其他嗰啲herbs 嘅味道咧渗入去嗰个鸭肉，令佢更加入味咯。
1: 即系腌鸭腿就要至少，即系最好就系前一晚腌定啦。咁我哋呢道菜叫油封鸭腿啦，我哋系咪都要准备啲鸭油咁啊？
0: 系，咁我哋咧呢个都系喺一啲比较卖高级嗰个超级市场里边咧，你系会买到一啲鸭油嘅。咁我哋就要买翻几盎。咁啊，有阵时可能你会担心，哦，会唔会煮完一次呢个餸之后咧，嗰啲鸭油咧用唔到？唔会嘅，其实有阵时你攞嚟咧去 roast 嗰啲薯仔啊，或者攞嚟炒菜咧，其实系好好味嘅。
1: 呢啲鸭油咧，点样做呢一个油封鸭腿咧？
0: 嗱，咁我哋首先啦，就腌咗嗰个鸭腿之后咧，我哋就要第二日将佢洗翻干净啦，抹干。咁我哋将佢咧就放入焗盘嗰度。咁啊，鸭油咧，通常你买翻嚟咧，佢有机会咧，因为佢冻咗，咁佢就会擎嘅。咁你要热一热佢，咁啊，等佢可以变翻一个油嘅质地咁样，咁就倒落嗰个盘嗰度啦。咁我哋就会摆喺个盘上面。一定要確保咧，就要冚過嗰個鴨腿，跟住然後咧就將嗰個焗爐預熱到100度，咁我哋咧就將佢擺入去慢煮8个钟头，咁啊煮到咧嗰個鴨肉咧就會淋曬，其實基本上就一拉就會散噶咯。
1: 要慢煮8个小时啊！呢、鸭腿，即系话咧，一开始阿 Ann 提到啦，今次做呢一道菜最主要就有时间啊，同埋心机啊，咁啊要提前一日腌个鸭腿啦，然后咧就要喺焗炉都要焗8个小时，焗到佢咧非常之腍啊！嗱，咁头先咧提到咧都会有配一个扁豆咧一齐食嘅，咁个扁豆又要准备啲咩咧？
0: 咁我哋喺预备嗰个鸭腿嘅时候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做呢个烩扁豆，咁我哋就会落翻少少橄榄油，炒香呢一个蒜蓉、洋葱同埋红萝卜，大约5分钟到咧，佢已经系淋身噶啦。咁我哋就会加埋呢一个茄膏啦、月桂叶啦，同埋百里香，咁啊再炒佢2分钟之后咧，咁我哋就会加入呢个扁豆高汤。高汤其实你可以用翻呢一个鸡汤或者呢一个菜汤都冇所谓嘅。咁如果你冇嘅话，咁水都 OK 嘅。咁啊加翻呢个盐同埋胡椒啦，慢慢去煮。咁啊转咗细火之后咧，你冚咗个再煮多15至20分钟。其实咧你会感受到嗰个扁豆咧慢慢煮熟啦，同埋佢会越煮越结嘅。咁呢个时候咧，咁你亦都可以系加埋呢个巴西里啦，切碎咗之后咧就捞匀佢，咁啊可以试下个味道嘅。
1: 嗱，呢个扁豆咧亦都系要啲时间煮啦。咁啊，相信咧就系喺我哋即系焗紧呢一个鸭腿嘅时候咧，就最适合准备呢一个扁豆啦。咁嗱，扁豆又准备好啦，如果个鸭都焗好咧，系咪就可以组装噶啦？
0: 咁其实咧个鸭腿咧仲有一个最后嘅步骤嘅，咁因为咧你喺嗰个油嗰个煮嗰阵时咧，佢其实嗰个鸭皮咧系淋嘅，咁呢一个精要所在咧就系嗰个鸭腿咧系要脆嘅个皮，咁我哋咧就会喺嗰个焗炉或者你可以用气炸锅啦，越热到去系尽量最高你嗰、那个。焗炉或者气炸锅嘅温度，咁我哋咧其实咧将佢摆喺呢一个焗炉入边咧，焗大约系10分钟，佢嗰个面咧脆晒咧，咁就已经 OK 嘅，因为基本上嗰个鸭腿入边咧，佢已经系熟噶啦，同埋已经系好嫩噶啦，最主要系我哋将佢嗰个皮整脆咯。
1: 即系话咧呢一道菜个精髓咧就要个鸭腿咧个鸭皮要好脆嘅，即系好似我哋食脆炸鸡髀噶嘛，即系嗰个鸭皮咧要脆卜卜咧先至系最好食。咁就系可以用焗炉啦，或者系气炸锅啦，咁啊用即系用个皮向上啦。嗱，咁今次系咪就可以咧摆喺啲扁豆上面就可以起菜噶啦？
0: 系啊，咁我哋煮咗嘅扁豆啦，咁跟住然后上咗碟之后，咁啊铺平咗，然后咧我哋就可以将呢一个 油浸鸭髀啦，脆卜卜嘅个皮，咁啊上去，咁啊加翻少少 herbs 喺上边，咁已经系可以成为一道好出得大厅嘅菜式噶啦。
1: 嗯，呢个咧就真系咧非常之经典嘅一道法国菜啦，都冇谂过咧，原来可以喺屋企自己整啊。咁啊正如一开始所讲啦，最主要都系啲心机同时间啦，材料就都唔系好难去准备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喺屋企咧做一道高级嘅法国菜咧，都可以考虑下做呢一道法式油封鸭腿配回鱼豆啦。
2: 哇，听落去都好好食啊吓！咁啊，唔该晒 Ann 同埋蔡依文啦。咁啊，大家可以上网收听翻以上一节好主意。咁啊，跟住落嚟有一节新闻提要。可以致命嘅 H5 型禽流感病毒竟然喺西澳南部一隻被冲上岸嘅候鸟体内被发现，今次亦都系 H5 型禽流感首次喺澳洲本土被确认。澳洲政府呼吁农民检视生物安全措施，并且呼吁有任何患病或者死亡嘅禽鸟以及动物要向有关部门通报。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竟然抵达咗瑞士，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在这个核谈判即将展开之际，伊朗昨日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发动攻击，所以他们经已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为了庆祝香港回归中国29周年，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连续两个周末是开放三个军营，昨日和今日率先开放了昂泉州军营，而昨日吸引了大批市民抢票入营参观。英国中部贝德福德即 Bedford 于当日星期五下午发生严重的客运列车相撞事故，事故竟已造成了一名火车司机死亡，另外大约100人受伤，其中9人情况危殆，28人仍然要留医。今日是澳洲冬至，亦都是一年之中白昼最短的一日。澳洲气象局表示，实际日照时间几多取决于大家所在的地方的纬度。气象局指出，冬至期间可不得每日只有大约9小时的日照，而达尔文则有11个半小时的日照。各位新闻报道完毕。是啦，各位，咁啊，时间咧差唔多到十点啦，亦都系我哋周末 Canto Pop 嘅时间啦。咁啊，为大家带嚟好多新歌同埋旧歌嘅，咁啊，包括咧有两位天王啦吓，咁啊同大家唱歌嘅，啊唔知两位咧，应该系三位嘅，究竟系边啲天王咧？大家千祈唔好走开，一阵间同大家开股。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Hello， 各位早晨，我是尹卓良。咁啊，今日周末 Candle Pop 咧，主持人就是我啦。咁啊，头先同大家讲过啦，都会有好多天王啦。其实对我嚟讲咧，好多都系天王嚟噶啦。不过讲到天王咧，就似乎好似即系个地位嘅辈分咧，就高出一啲咁样样啦。咁啊，第一首歌咧就系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咁啊，其实每一个晚上你听落去咧，有好似一啲中曲，又好似啲西曲咁。原来咧就系中西乐曲啊 ，Cats 同埋花非花拼合而。成嘅，咁唔知大家可唔可以分得出啦？咁第二首歌咧就系、是、何韵诗啊，就系嘅劳斯莱斯。咁其实如果大家听到劳斯莱斯咧，以为系即系 Rolls Royce 啦，不过其实就唔系车名嚟嘅，系两个男子嘅名嚟嘅。咁呢两个男子有啲乜嘢遭遇咧？咁一齐要听一下何韵诗咁啊个歌词啦。咁仲有咧呢位亦都系天王啦，就系、是、黎明啦。咁一生幸福。咁其实一生幸福咧讲咩咧？咁讲到大家咧。即系步入咗呢个教堂啦，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宣誓咗之后啦，咁啊，究竟之后点样可以维持自己嘅幸福咧？咁啊，唔系必然嘅，幸福系要争取嘅，大家仲要学会呢个包容啦、忍耐啦，甚至咧就中间可能有好多挫折啊，同埋艰辛嘅，咁啊，大家要一一咁解决。咁啊，最后第四首咧就系、是、张天赋啊 ，MC 张天赋嘅《说谎者》。咁呢一个说谎者呢就同呢个一生幸福呢就即係我諗呢个人呢可能都放弃咗要争取呢个幸福㗎啦，因为觉得呢自己冇幸福。咁所以呢首歌呢就係、是、说谎者呢都几狠心嘅听落去。咁原来呢佢而家唔係我爱你啦，就係、是、我不爱你。咁原来呢我不爱你嘅层次呢比我爱你呢更加高一层。因为呢我不爱你呢就係、是、即係 future tense, 未来式啦。而我爱你呢就係、是、现在式。咁好啦，唔阻大家啦，咁首先出场嘅呢就係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